是两百零一两千公斤的，那这个是完整的，完整还是空啊？所以班长告诉我们，那你我下单，那你那个是你的家里关的，那我马上，你那边是不是有工作？这边的话，那你今天是不是有活了？我们把关关系给他打了，两个人都是关的，已经打了，我们把三单，把这些都不是给他过生，把这个怎么样？再把他肯定，把他离开不过来，那把他给他留下来，就把事情搞定，把这事给他办了，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他办了，然后我们再请他，给他办理，给他办理，他是不给。